0: 那就算了。
1: 就要这些战场赛事，各种相对上分，他们的体育对上的飞机也蛮爱飞，飞来飞去的。阿拉梅马的人是没事了，说上飞机特别的严，就是不想去了。